大路堆，大大路阿连扫路，白牙路树叶茂叶片，碧罗边边吹鼓，蓝天白云，大平南口啊茶杯木，那茶里阿碧瑞，远靠路追，阿碧瑞牙里叼，大门那猫谁敢锁，桃树下哦。当熬夜都拉累累，心里面的苦衷都越变美。苦熬的天气表露耶，但米罗越来越好。咱们这么苦衷。